I feel good， 任贤齐的歌曲开启了美好的星期六早上。大家早上好，我是丽婷，欢迎收听963号 FM 周末好时光。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那很少的机会呢可以在早上值班。我看距离上一次早上值班已经是好几个月前的事情了，那每次都是在下午跟大家空中见面嘛。好啦，今天23号八点到稍后的12点钟，丽婷会在963号 FM 周末好时光陪伴着大家。在之前我们也听到歌曲，包括有黄韵玲的《关不掉的收音机》，周志平《岁月的歌》，还有苏慧伦和成龙的歌曲《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现在也是陆陆续续的看到很多听众朋友都 WhatsApp 进来跟丽婷打卡了，包括有 Jasmine、 Kenneth， Kenneth 说诶早上好，祝我周末愉快，谢谢你。百平吃过早餐了吗？吃过了，谢谢你。然后 Daniel 说星期六早上好啊，祝周末愉快。然后吃早餐了吗？他说他准时来周末好时光打卡跟听好歌了，然后会一直听我的节目直到中午的12点钟，谢谢你。是的，他说我每次都值下午班，很少值早班，数起来这一年多将近2年的时间应该不超过10次吧，早班的时间。然后呢还有 Unis 3289吃早餐了，谢谢你。然后 Danny Leon， 另外还有悠人、阿威、秀珍早上好。另外还有呢就是 Alan Cole， 跟着呢还看到的是2413的朋友，应该是 Prince Keith 啊，谢谢你，谢谢大家。继续锁定963号 FM 周末好时光。 Peter 你好，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是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

0: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1: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0: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1: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0: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人生走到某个阶段，很多想法会慢慢变。以前追求的是精彩，想热闹，想刺激，想过得比别人更特别。后来经历多了，才发现那种起起落落其实很耗人。这时候的你开始更在意稳定的收入、规律的生活，还有晚上能够安心睡觉。这不是说你的生活是颓废的，而是知道日子能够安稳地走本身就很难得。所谓成熟，有时不是看得更远，而是终于明白平静也是一种幸福。诶，真的啦，以前在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恨不得夜夜笙歌，每天都有玩不尽的玩意儿，或者是赶不尽的那些聚会哦。
4: 对啊，年轻时候就是冲冲冲嘛，不管是说娱乐消遣，包括了可能在工作上也是这样。
3: 是啊，
4: 就觉得说因为对任何的这个人事物就有很多的一些新鲜感哦，然后没有尝试过嘛，
3: 还有很多好奇咯。
4: 对，没错，就想去试试看，也没有想太多它这个后果是怎么样的。
3: 是，
4: 那长大了经历多了就知道说，诶，有些东西呢还是不要去碰好。
3: 是是是是是。这里提到了这个，就是说想要过得比别人更特别哦。有时候并不是要求更好，而是更特别，就是跟别人是不太一样的。你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希望你的生活是独一无二的，是特立独行的。这种心态哦，真的随着年岁的增长哦，你会觉得说，诶，其实平凡哦更是一种幸福。诶，
4: 对啊，其实我觉得现阶段啊，有些时候觉得说漂浮反而是更好的一种生活状态。
3: 漂浮怎么说呢？
4: 对，就是在上面就这样一直飘啊，可是它是往前进的，可是速度是很慢的，然后又没有被淹死。
3: 这样的漂浮有点不是很脚踏实地的感觉，
4: 太闷了是吧？
3: 对，所以其实真的是稳定的收入还有规律的生活就是很自律的啦。虽然在年轻的时候你会有一点嫌弃这种很有规律的生活，哎呀闷死人了，真的是没有所谓的火花了，但是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觉得安稳的生活才是最大的幸福跟安全感。
4: 当然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所谓的生理关系了，因为毕竟年纪大了
3: 是是是，
4: 然后你也没有那个精力，哪怕你要多精彩多夜夜笙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你的身体可能没有办法支撑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3: 无法再折腾了，真的。
4: 对对对，所以有些时候说好好的就是静静的欣赏风景就好，然后喝杯咖啡，喝杯红酒，那也是一个非常安逸还有舒服的生活态度。
5: 人生走到某个阶段，很多想法会慢慢变。以前追求的是精彩，想热闹，想刺激，想过得比别人更特别。后来经历多了，才发现那种起起落落其实很耗人。这时候的你开始更在意稳定的收入、规律的生活，还有晚上能够安心睡觉。这不是说你的生活是颓废的，而是知道日子能够安稳地走本身就很难得。所谓成熟，有时不是看得更远，而是终于明白，平静也是一种幸福。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7: 怕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听到的是陈洁仪的歌曲《不要》。早上好，8:32，你好，我是丽婷，欢迎收听963号 FM 周末好时光。今天是2026年啊，5月23号星期六，由丽婷在早上8:00到12:00陪伴大家。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我们先来关心路况了。 PIA 朝 Tuas 在 Jurong Canal Drive 的出口处呢是有汽车抛锚的，另外 BKE 朝 PIE 过了 Mandai Road， 还有 SLE 朝 CTE 过了 Mandai Avenue 同样是有汽车抛锚，而 BKE 朝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呢交通则是非常拥堵的。
2: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

0: 两间访问在5月15号落幕。访问结束前，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茶叙，并一起在媒体镜头前发言。我们该如何评价这次特朗普访华以及中美元首峰会的成果？中美各自得到了什么？
1: 有人说这次美国输了，因为他们觉得特朗普的态度好像比较客气，所以有人说是美国输了，有些人说是中国赢了，也有人说美国虽然输了，但是中国也没赢，是不赢不输。
2: 东谈西论，
3: 这更像是一场双方都不希望输掉的防守型比赛。那么我觉得双方的目标都很务实，就不是说我要大比分的取胜对方，而是避免自己这边失误，避免冲突，避免比赛失控。
0: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中国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详细解析中美关系的下一步会走向战略稳定还是冷和平。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963天气预报。
1: 根据气象署的预测，接下来24个小时是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4度，最高34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9: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丽婷，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人力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医生在本届内阁就任未满一年之际便宣布辞去官职。受访政治观察者认为他的辞职引发有关公职压力与家庭应该如何平衡的讨论，并可能牵动淡滨尼集选区未来的人事布局。总理公署昨天宣布徐宝坤6月1号起卸下高级政务部长职务。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许林珠受访时说，从政的代价沉重，徐宝坤的辞职提醒人们，政治领袖的家人往往得做出牺牲，而公共服务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由政治人物承担，也落在他们本应该照顾的家人身上。新加坡管理大学杨邦校法学院副教授陈庆文则指出，议员必须在政治职务、专业责任以及个人事务之间寻求平衡。他说，目前第四代领导班子有足够的人才深度与广度，会有另一位政务官或新人接手相关的职责，但徐宝坤离任无疑是一种损失。这也提醒人们，民选官员所面对的要求、标准与压力都相当严苛。陈庆文也认为，徐宝坤在视频中阐述辞职原因后，外界可解读为他或许是最后一届担任国会议员。我国人口迅速老龄化，政府未来将投入3亿5000万元推动实现健康长寿大挑战，致力于研发有助于促进脑健康、减缓认知障碍及身体功能退化的治疗方法与干预措施。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昨天在全国医学研究理事会颁奖典礼及医学研究研讨会上宣布，研究创新与企业2030大挑战的投入数额和主要研究方向。他透露，血管性失智症占本地失智症病例将近一半，所以我国有必要更深入了解这类失智症与病况进展，并通过填补相关的知识缺口来开发新的检测方式，或制定创新干预措施，以延缓症状或对患者造成的临床影响。除了失智症，涉及脑健康的研究包括了解基因、环境及血管相互作用如何影响不同种族群体的认知衰退。王以康说，大挑战也将关注身体机能，探讨肌少型肥胖症等与衰老相关的健康问题。除了医学领域，研究也将延伸到社会环境创新，探讨如何优化建筑环境、社会系统，通过数码保健科技促进健康长寿。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采取以人为本的方式，满足老龄化人口在保健与社交健康等方面的需求，并且建立跨领域伙伴关系和打造全面的社区照护模式，获得国际认可，近日获颁两个国际奖项。世界卫生组织于星期三5月20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上，把艾米尔·谢赫·萨巴赫、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促进健康老龄化奖颁给了新宝集团。新宝集团主导的其中一项健康老龄化推广计划，是汇集医疗机构、社区伙伴和社会服务机构的 SG 东区健康计划，目的在于建设包容与亲乐龄的东部社区，积极建立跨组织合作伙伴关系，并以构建可扩展、面向未来而且全面便民的社区护理模式为理念，也让新宝集团今年3月在国际医疗保健质量与安全论坛上赢得最佳跨组织合作奖。新宝集团昨天举行年度社区论坛，目的是深化与卫生保健领域和社会服务领域社区伙伴的合作关系，并展示如何利用技术共同打造创新解决方案，以推动综合护理。 中央速读局展开缉毒行动，五天共逮捕了78名男女，起获总市值超过20万元的毒品。被捕的涉毒者当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速读局昨天发文告说，当局从星期一18号到星期五展开了全岛的缉毒行动，范围涵盖红帽桥、雾洛、五级巴都和淡宾尼等多个地区。在行动中起获的毒品种类很多，包括大约1949克的海洛因、469克的大麻、351克冰毒、30克摇头丸、1190克的艾利明5号药丸，以及两瓶怀疑含有羟基丁酸钠的液体。速毒局人员也起获了现金共5600多元，估计这些毒品总市值超过20万元，而这些海洛因、冰毒和大麻的分量足以让1196名滥用者使用一个星期。速毒局说，针对所有嫌犯的调查工作还在进行。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非常轻快的一首歌曲了，就是莫文蔚的《没时间》。之前呢，还有吕方的老情歌，黎姿的《给你吧》。早上好，现在已经是来到9:22了。你好，欢迎收听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今天星期六的早上，从刚才8点多到一直12点呢，将会是由丽婷来陪伴大家的。那是的，很多听众朋友都说，诶，真的很少听到你在早上。是啊，因为我一直都是做下午班的嘛，然后今天下午刚好有别的活动要主持，所以呢就跟周易换班了，来到了早上的这个值班时段了。那看到也是很多的朋友陆陆续续的 WhatsApp 进来，跟我说早上好了。Danny， 然后阿威、秀珍、David 啊、Peter、Paul Chai、Alan， 然后秀丽0729，跟着呢还看到有9169，慧玲4837、Edward 7744，还有 Alan Gore， 另外呢就是2413的朋友 Derek 23238，然后呢还有 Barbara， 还有呢 Chris 1235、小慧、Francis Wong、Elsie Chong、顺吉、Alice。Mark Chua, Hon 8, 还有 Kenneth, 早上好，希望接下来的节目呢，大家还是会非常的喜欢。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先来关心路况了， CTE 朝 AYE 在 Bedell Road 还有 Amokyo Avenue 5之间呢，交通是非常拥堵的。另外呢，就是 ECP 朝张义过了 Fort Road 呢，是有汽车抛锚，要避开第四条车道。还有 BKE 朝 PIE 过了 Mandai Road 呢，同样是有汽车抛锚。而 BKE 朝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交通是非常拥堵的，开车的你要小心了。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有问题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3: 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颖。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老年学研究以及教育中心的研究员阮航清博士，来和我们谈一谈超老龄化社会这一件事情。其实新加坡呢，我们预计是到了2026年会迈入这个超老龄化的阶段嘛。那想要问一下阮博士哦，我们说预计2026年会迈入，现在已经在2026年了，我们已经正式属于这个所谓的超老龄化社会了吗？
4: 对的，其实我们现在新加坡已经步入到超老龄化阶段，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有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已经超过21%，也就是差不多每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老年人。
3: 新加坡我们只用了19年哦，就从2017年的这个老龄化中的社会达到了所谓的老龄化社会，然后比法国的115年，甚至是瑞典的85年和美国的69年都来得更快。而今年呢，我们更是迈入了这个所谓的超老龄化社会。我们的社会结构到底有哪一些因素促成了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快迈入这个超老龄化社会的一个情况呢？
4: 老龄化一般它有两个机制，一个我们叫它底部的老龄化，一个我们叫它顶部的老龄化。那所谓底部的老龄化呢，是说人口的出生率持续变低，年轻人变少，所以使得整个老龄人口的占比呢被动的提高。应该说这个是新加坡迈入超老龄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长期的低生育率。因为我们新加坡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这样一个国家，现在年轻人呢，我们受教育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进入职场更晚，对工作、婚姻、家庭和生活质量都有不同的期待，甚至更高的期待。所以呢，很多年轻人希望先稳定事业，找到合适的伴侣。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晚婚少生这种情况就会变得越来越常见，所以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底部老龄化。那还有一个原因呢，我们叫做顶部老龄化，也就是说新加坡的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高，人们活得越来越久， 因为我们的医疗体系、我们的公共卫生、我们的整个生活水平都比较先进，所以老年人口不仅增加，而且也活得更久。所以这些原因加在一起呢，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集中发生，所以它的老龄化速度呢就会比很多比如说欧洲和美国的国家都要更快。
3: 所以主要是两个原因导致新加坡进入这个超老龄化社会的现象呢变得非常明显，甚至是比其他的国家都来得更加快了。那你会认为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它是一种危机呢，还是它其实是无可避免的一种因为技术和医学的进步而会达到的一个某一种所谓的必然勋章？
4: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人口老龄化理解成一种危机，而是要用更积极的态度去看待。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老龄化本身恰恰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结果。如果我们去观察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基本上所有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都经历了比如说经济的发展、医疗跟社会的进步、公共卫生的改善，所以人们活得更久，然后死亡率下降，同时生育模式也在转变。我们如何定义它也会影响我们如何去看待和应对它。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一种危机，那么我们就会更多的集中在比如说养老金的压力、劳动力的减少、医疗成本的上升。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一种新的机会、一种新的社会阶段的转型，那么其实重点就会变成我们如何去设计这个社会，让人们有更长的时间健康生活，继续参与社会，然后创造新的经济和价值。老龄化确实会带来一些挑战，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机会。未来如何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去如何规划它、去思考它、应对它。
3: 主要真的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对于这个老龄化的这个概念有一个怎么样的看法了。但是直观来说，它对于我们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甚至是我们作为这个职场人士来说，影响又会是什么呢？
4: 我觉得第一个最直观的影响就是照顾乐龄人士变成大多数家庭的一种日常安排。比如说以前我们觉得可能父母年纪大了，偶尔去陪他们看看医生，然后处理一些日常事情就可以了。但是当我们进入超老龄化社会之后，照护的时间会变得更长、更复杂，可能不只是比如说要陪诊，还需要慢病管理、康复的护理，然后跌倒的预防，甚至有一些认知跟情绪上的这种问题要处理。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影响我们家庭角色的这种重新分配。同时呢，我也想强调，老年人他不只是被照顾的人，很多健康的乐龄人士他也会比如说帮忙带孙支持家庭的正常运转。所以呢，其实在超老龄社会里面，每一个人的角色都会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刚是孙耀威的歌曲《恋一个爱》，之前还有梁静茹的《我喜欢》，王力宏和 Selina 合唱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BKE 朝 Woodlands 过了 KJEPIE 的方向呢，是有这个交通事故发生，要避开第三条车道。
2: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懂吃懂吃，我是思远，今天来到了新加坡南安会馆。今天这里很热闹，是他们今年百年庆的其中一场活动，有一个很大型的美食节。今天我们来找新加坡南安会馆文化组的副主任 Mr. Kelvin To 卓天祥先生，给我们介绍南安的美食。 Kelvin 你好。
3: 963好 FM 的听众们大家好。
2: 第一道我们要聊的这个美食叫做芥菜饭，也就是福建人我们说挂菜是吗？哈，芥菜饭又有什么特别呢？它为什么会是南安的一个代表美食呢？
3: 芥菜饭，你要是回到我们中国福建南安的地方哈，你会看每家每户都会在门口的空地种一些菜。那这道菜其实它的煮法很容易，就是我们用那个米饭加上这个芥菜，还有一些食材如五花肉、香菇、干贝等等，把它们炒在一起，然后再去焖，再去蒸，煮出来就是一道非常美味可口的一个美食，也就是在每一次的节日庆典哈，都会通过这样的一道美食来让大家一个团年吃一个团年饭。
2: 当时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对这个芥菜它的那个味道有一点抗拒，因为它吃到后来微韵有一点苦苦的，不是吗？
3: 我是勾起我童年的回忆，因为这道菜其实是在我小时候我的阿嬷从中国那边带过来新加坡的。那刚才你说吃到最后有一点带苦哦，其实我们有这么一个说法，苦尽甘来哦，然后你到最后可以享受真正这个芥菜的那种美味。那当然早期的时候可能因为大家比较贫穷，就没有办法吃到那些山珍海味，所以这个芥菜饭就是一个非常容易煮而且非常好吃的一道传统的一个南南美食。
2: 接下来呢 Mr. Kelvin To 要给我们介绍的是狮山卤面。狮山就是这个写狮的狮，然后就是山崖的山，是福建的一个小村落啊。
3: 对，其实狮山也是在我们南安的一个乡镇。这一道美食狮山卤面其实它已经有千年的一个历史了。那它的做法其实特别是它是一个手工面，而且它这一个配料哦，只要加一些简单的像海鲜之类，香菇、干贝哦等等哦，不管你是煮的方式还是一个炒的方式，它唯一的一个分别是在新加坡我们吃到卤面是黑色的，但是福建南安的狮山卤面它是白色的。我们在新加坡已经慢慢的失传这道美食，但是在中国这道菜还是相当的流行的。汤汁用海鲜来熬的，那加上这个手工面它能够融在一起，所以带有一点海鲜味的香甜。
2: 这个面条新加坡本地哈容易找得到吗？要去哪里买啊？
3: 据我所知，像牛车水一带比较古式的一些咖啡店偶尔还是可以找得到，但已经是不是很普遍的。
2: 接下来也是一道我小时候吃，后来我很久没有吃，我几乎忘了这一道菜，叫番薯粉啊，番薯果。
3: 哇，讲到这个番薯粉也是勾起我很多童年的回忆，因为毕竟这道菜也是在我阿嬷的那个时候哦，她带到新加坡，然后我妈妈就跟她一起协作。那这个做法非常的简单，因为她只是用那种番薯的粉凑成一块一块的小方块，加上一些葱、肉碎啊、海鲜等等哦，通过那个大火这么一炒哦，就可以炒出一个香喷喷的美食。
2: 每个家庭哈，对于这些经典的南安美食都有它的诠释。我家的是因为我家里人喜欢吃辣，番薯会拿去炒一些辣椒酱，当中有虾米啊，有五花肉啊，切小小块的，特别特别好吃。今年是新加坡南安会馆的100周年，像今天我来的这场活动就有100多个档口，300多道菜，非常的热闹。
3: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百年庆总共有5个庆典，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还有我们的这栋大厦要重建的一个庆典， 然后我们有一个世界闽南文化节，还有一个是世界南安青年联谊会，然后再加上凤山市的190周年庆典，所以总共是五庆，都是在我们今年2026年一次过的举办。
2: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丽仪、浩浩、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动力火车的歌曲《背叛情歌》，之前还有齐秦的《这一次我绝不放手》，彭佳慧的歌曲《相见恨晚》，还有张雨生的《以为你都知道》。已经来到10:07的时间了，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谢谢您继续收听93好 FM 周末好时光。你好，我是丽婷，将会陪伴大家直到稍后的12:00。那喜欢杜德伟吗？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即将来临了，将会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举行。那购票呢是通过 Sisi 来购票，而963好 FM UFM 1003联合早报都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释放野性，重温浪漫，这个七月就让我们一同 Get Up。 华语乐坛跨时代的 R&B 舞王，首位荣获 Billboard Radio Icon Awards 的华语男歌手杜德伟，将会在7月18号星期六带着备受赞誉的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登陆新加坡。作为华语乐坛公认的 R&B 先驱啊，那杜德伟的音乐旅程呢，本身其实就是一部华语流行音乐的进化史。这一次的 Get Up巡演主题呢，灵感是源自于他的同名新专辑《传递走出舒适圈，勇敢 Get Up》的积极生活态度。那对于杜德伟而言呢，这不单是一场演出，更是他作为艺术家对于舞台极致追求的体现。即使他已经出道40年，但是他依然坚持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哦，只为了在舞台上完美的呈现充满爆发力的热舞还有演出的状态。他说，音乐就是我的生命力，我希望通过 Get Up 这个主题呢，让歌迷看到一个永不止步依然火热狂野的杜德伟。那当然对许多歌迷来说，杜德伟也不单只是一个名字，他更承载着青春里最浪漫最炽热的回忆。这一次新加坡站的歌单呢，是经过了精心的编排，堪称一场满载回忆还有感动的情怀盛宴。现场的观众呢，有机会重温从深情款款的钟爱一生、浪漫迷人的情人，到点燃全场热情的脱掉等经典金曲哦。那这些歌曲呢，就陪伴一代人走过了青春还有爱情的起伏。那如今呢，杜德伟将会以标志性的杜氏情歌嗓音带领大家穿越时光隧道，重返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那作为2026年新加坡夏季备受瞩目的娱乐盛事之一， Get Up 新加坡站呢，将会在音响、灯光还有视觉设计上也是全面升级的，从动感十足的舞群编排啊，到极具艺术感的灯光舞美设计，整场的演出将会完美的融合 R&B 节奏魅力还有现代舞台美学，打造震撼感官的视听体验。所以不管你是热爱高品质现场音乐的乐迷，还是想要在周末夜晚尽情释放压力的都市人，杜德伟都将会以无可取代的舞台魅力为观众献上一场属于 Life King 的教科书级演出。再重复一次了，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将会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举行，地点呢就是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想要购票的话，可以通过 Sisi 的购票热线来购票的。

0: 黎明的歌曲《深秋的黎明》，之前还有张信哲、于台烟的《错过你，错过爱》。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TPE 朝 PIE 在 Seletar Link 的出口处呢，有这个汽车抛锚了。另外就是 KPE Tunnel 朝 ECP 过了 Tampines Road 的路段呢，有交通事故发生，要避开第一条车道。

0: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1: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0: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1: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0: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4: 是的，来到我们音乐跨时代的这个单元。那今天音乐跨时代呢，我介绍的这两首歌曲啊，这个主题呢都跟爱情观啊是相关的。那我们就来看看说这两个时代啊的爱情观对比了。因为有一些歌曲啊，你一听呢你就知道诶是属于哪一个年代。但是因为时代不同了，所以人们表达爱的方式呢其实也是慢慢的去改变了。那今天我要对比的这两首歌呢刚好就横跨了15年。那一首呢是1993年的歌曲，那是用一生爱你够不够。那另外一首呢是2008年的歌曲，那叫做猜不透。一个是代表90年代的承诺型爱情，另外一个呢就是代表2000年后的情绪型的关系。首先说说这一首用一生爱你够不够。那原唱者呢是邝美云，她是收录在她的专辑纯印里边，发行的年份呢是1993年，作曲人是吴旭文，还有编曲呢则是王继康，作词呢是Michael。 那说到这首歌呢，其实在90年代的这个华语情歌里面呢是非常强调永远、一辈子还有长久的关系。而在那个年代的人呢都普遍的相信说爱情其实就是人生的承诺，所以以当年的情歌呢就很喜欢出现一生、永远、海枯石烂这样的词。而这首用一生爱你够不够呢就是很典型的代表了。因为你看啊，单单是这个歌名啊，它就已经把这个爱情直接拉到了一辈子的长度了。那说到邝美云呢，邝美云的声音有一种这个成熟女人的深情感，她不是那种少女式的恋爱，而像是一个呢在认真考虑未来的人。她的唱法可能不是太过激烈，但是呢会反而带有一点点的压抑啊，还有克制，很像是在温柔的问，如果我把人生都给你，你会不会珍惜。所以他的这首歌曲用一生爱你够不够呢，他最动人的地方其实不是浪漫，而是交付感。真正想要表达的就是我已经准备把未来交给你了。所以呢歌曲里面其实他也同时存在着深情啊、期待啊，还有不安。因为真正认真爱的人呢往往也最害怕失去。我们现在就先一起来听听邝美云的这一首用一生爱你够不够。

用一生爱你够不够邝美云的歌曲，那是不是听起来哇，整首歌我觉得是相当的这个舒服。他其实真的就是一直在唱着用我一生爱你够不够啊，对你的爱从来不保留，所以呢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信念传递出去，就是把爱情直接拉到一辈子的长度了。那到了2000年之后呢，这个爱情观的演绎啊，这个爱情观呢又完全不一样了。像这个接下来介绍这首歌呢是叮当的猜不透。猜不透呢，他的所属专辑是在我爱上的啊这个专辑里面。发行的日期呢是2008年7月8号。作词人黄婷，作曲和编曲呢是林麦克。那到了2000年之后呢，就华语情歌其实是开始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爱情呢就不再只是说我会永远爱你，诶，好像开始在讨论一些沟通问题呀、情绪的距离呀、安全感的缺失啊，还有关系的模糊。而猜不透呢，正是这种现代关系感的代表，它不是承诺型的情歌，而是情绪型的情歌。那说到这位歌手叮当呢，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情绪爆发力。他不像那些90年代的歌手那样稳稳的深情啊，而更像那些哇情绪已经快撑不住的感觉。尤其是在副歌的部分呢，他的声音好像是在压抑着眼泪，他不是轻轻的诉说，而他像是在问为什么我越来越看不懂你。那这个猜不透的重点呢，不是爱得不够深，而是爱得太深却没有安全感。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为什么你忽冷忽热。所以呢，歌曲里面的核心情绪呢就是焦虑、猜测还有不确定。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叮当的这一首猜不透。

0: 好，刚刚这首呢就是叮当的猜不透。我们刚听到这两首歌曲，用一生爱你够不够邝美云的，还有叮当的猜不透，两个时代的对爱的表达方式呢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呢其实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拼命的确认自己有没有被爱。那像邝美云的我愿意给你一生，他其实是在确认你愿不愿意留下。那叮当呢，我猜不透你，也是在确认你到底在不在乎我。所以呢，从这1993年的用一生爱你够不够，到2008年的猜不透，华语情歌用了15年，从承诺爱情走到了理解关系。一个时代呢，用一生确认了爱情，一个时代用情绪确认了关系。所以时代改变了爱的表达方式，但是没有改变人们内心最深的期待，也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被坚定的选择。希望今天这两首歌曲，邝美云的用一生爱你够不够，还有叮当的猜不透，在这个音乐跨时代里边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
1: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SLE 朝 BKE 过了 Lentil Avenue 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要避开第二还有第四条车道。另外就是 PIE 朝 Tuas 过了 Kallang Way 呢，则是有这个汽车抛锚的，要避开第五条车道。
2: 好歌伴伴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
3: 陪我默默长大的人和歌。你好，我是金云。
4: 大家好，我是欧伟毅。好，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位女歌手，非常的好听，我跟金云都很喜欢。她唱歌带着浓浓的文艺气息，她就是曾庆瑜，一把美丽的声音，加上一个非常优雅的形象，我非常的喜欢她。我们介绍1993年的这张作品《一往情深》，我们好好的欣赏这首很好听的歌，这张很好听的专辑《一往情深》。

0: 好歌拌饭。
1: 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像我一大哥讲的，曾庆瑜的这个歌声呢，是对我来讲还是很特别的，就是你听他的歌你会觉得很舒服，但是又很有画面感。
2: 对啊对啊，很不容易的、哦嗯、非常厉害的一位女歌手。但赶紧再介绍第二首，这首歌叫做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希望呢963这个台呢永远是大家心目中的鲜花，永远不会凋零，永远都灿烂的盛放着。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小虫为他打造的很好听的歌，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

0: 好歌伴饭。
1: 我当然希望是你手中的那一朵鲜花。
2: 那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要加油努力了，对不对？好，金韵来说一说吧。那你自己什么话，或者对你们台有什么话想对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呢？
1: 我想啊，应该要先跟伟毅大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为我们就是设定了不同的这个单元的主题，然后每次都给我们很多的惊喜，就是有好多哇，这么多的好歌，这么棒的歌，我们怎么都漏掉了。
2: 那我在这里也是希望大家好好的继续支持 FM963，因为这个好电台真的不容易，我还是觉得蛮开心的，能够成为你们大家庭里面的一个最小最小的棋子，然后偶尔时不时帮你们介绍一些好听的歌。有好几次我在 Hot Girl Center 里面同一个时候啊，他们都在播你们的歌，刚好播到我们主持的这段节目，然后那个卖那个小贩就会问我说，这个是好像是你的声音，我说不是不是不是我的声音。那有几次我在做 Grab 跟计程车，诶，他们都在收听你这个节目，诶，所以我真的觉得还蛮感动的哦，在不同的时空里面我们都曾经擦身而过。
1: 谢谢韦大哥。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无印良品的歌曲我找你找了好久啊，很快的来到最后个小时了，11:05的这个时间。你好，欢迎收听963号 FM 周末好时光，我是丽婷，最后一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那喜不喜欢吃榴莲呢？想不想来一趟流连忘返的这个 Euflora 之旅呢？就会在7月19号出发了，3天2夜，只要439元起，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吃到饱，再送你 Euflora 花卉玻璃屋的门票，打卡全马最大的室内花园，还有本地的美食午餐，加上王天才和丽梅主持的晚宴及幸运抽奖，全程呢是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间房可以减50元，名额有限，马上出发。张惠妹的歌曲《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0: 潘美辰的歌曲《你就是我唯一的爱》，之前还有童安格的《留声机恋曲》。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CT 朝 AYE 在 Bridal Road 还有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呢，交通是非常拥堵的，开车的你要小心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张国荣的《共同度过》。来到这个时间呢，就是保健面貌多的时段。今天保健面貌多呢，要跟大家谈谈的就是情绪也会生病。那很多中年人呢，时常都会说一句话：“我没事，只是有点累。”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啊，累的呢不只是我们的身体啊，而是情绪。那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的人啊，这个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那工作压力啊、家庭责任啊、经济负担、人际关系等等，很多很多的情绪呢，其实我们习惯性的去压抑着、忍着不说。那其实久而久之呢，我们的身体啊就会开始替情绪讲话了。那有些人呢长期失眠，有些人就会觉得诶胃不舒服，那有些人呢就很容易疲惫啊、焦虑啊、心烦啊、没有耐性。那还有一些人呢，明明在检查报告里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总是觉得整个人不对劲哦。那其实情绪长期失衡的话，身体是真的会生病的。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就发现了，情绪还有饮食之间其实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当一个人长期压力大，他的身体呢就会不断的去消耗营养，尤其呢是像维生素 B 群啊、镁啊、Omega 3、脂肪酸，还有这个蛋白质。那如果我们长期吃的不够均匀的话呢，均衡的话，那我们的情绪啊也会越来越不稳定。比如呢，很多人他压力大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想要吃甜食呢？奶茶、蛋糕、巧克力、炸鸡，哇，这个糖分呢会让我们的大脑短暂的产生快乐感，所以很多人在心情郁闷的时候呢都喜欢吃这些东西。但问题是啊，这血糖快速上升之后呢，它又会快速的下降，结果是什么呢？人会更加的累、更烦躁，而且呢更容易情绪低落。所以呢，我们要稳定情绪的话，首先必须要稳定的是我们的血糖。那这里呢就分享几个简单又实用的饮食建议。那第一，早餐的时候不要只喝咖啡，因为我们很多中年人在赶时间的时候啊，赶着去上班啊、再送孩子啊，那早餐就只有咖啡还有面包。其实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血糖会非常的不稳定，情绪呢也会更加的容易浮躁哦。所以我们的早餐里边呢最好有蛋白质，比如像鸡蛋啊、豆奶啊、无糖的 yogurt 啊、燕麦豆腐等等。因为蛋白质呢能够帮助我们的大脑去制造一些能够制定、能够稳定我们情绪的重要物质。那第二呢，就是要多吃天然的食物了，少吃加工的食品。因为现在很多的零食啊、香肠、泡面、加工的肉类，虽然说是很方便啊，但是呢高盐、高糖、高油，长期下来其实会增加我们身体的发炎的反应。而当我们的身体发炎的时候呢，我们的情绪也同样是会受到影响的。反而像那些深绿色的蔬菜啊、香蕉、坚果、牛油果、豆类啊、三文鱼，这些食物呢就含有帮助我们大脑还有神经稳定的营养，所以呢要多吃哦。再来第三点，我觉得很重要，而且是很多人都忽略的，就是不要让自己呢长期的缺水。那因为很多人以为说自己情绪差，其实就只是因为太累、太渴、睡不够。其实当我们身体缺水的时候呢，人会更加的容易感到疲倦、头痛，还有注意力下降了。那第四点呢，就是少依靠咖啡跟糖来硬撑了。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熬夜，我们说还有本钱，本钱很多啊，所以还能够恢复。但是一旦到了中年的时候呢，我们身体的恢复能力已经不一样了。你长期靠着咖啡来提神，靠甜食来舒压，我们的身体就会越来越疲惫，那情绪呢也会越来越敏感。
所以其实除了饮食之外呢，这个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研究也发现了说，这规律的运动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分泌让人快乐还有放松的荷尔蒙。那不一定要激烈的运动，走路啊，拉筋啊，好像我打皮克球啊，晒太阳啊，流一点汗啊，都能够帮助我们的情绪慢慢的稳定下来。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要什么都自己扛。很多中年人呢，其实最大的习惯就是硬撑，那累了不说，压力了又不讲，难过又继续的笑。其实真正成熟的人呢，不是永远都坚强，而是懂得照顾好自己的情绪。那最后呢，想送大家一句话，很多病其实都是吃出来的，但是呢，也有很多病是情绪累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呢不断的去在照顾我们的血压、血糖、胆固醇的同时呢，也不要忘了好好照顾我们自己的心情哦。那因为呢，这情绪也是会生病的。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4: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纵观天下，监测。

0: 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两天访问在5月15号落幕。访问结束前，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茶叙，并一起在媒体镜头前发言。我们该如何评价这次特朗普访华以及中美元首峰会的成果？中美各自得到了什么？
2: 有人说这次美国输了，因为他们觉得特朗普的态度好像比较客气，所以有人说是美国输了，有些人说是中国赢了，也有人说美国虽然输了，但是中国也没赢，是不赢不输。
0: 东谈西论，
3: 这更像是一场双方都不希望输掉的防守型比赛。那么我觉得双方的目标都很务实，就不是说我要大比分的取胜对方，而是避免自己这边失误，避免冲突，避免比赛失控。
1: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中国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详细解析，中美关系的下一步会走向战略稳定还是冷和平？
0: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No way.

0: 陈晓东的歌曲 No Way， 之前还有梅艳芳、沈梦生的心仍是冷。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CT 朝 AYE 在 Bukit Timah Road 还有 Amokyo Avenue 5之间呢，交通是非常拥堵的。另外就是 CT 1它呢朝 AYE 在 Cairnhill Circle 的出口处，交通也是相当拥堵。
2: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今天再次请来伊丽莎白医院介入性心脏专科顾问林英红医生来到节目，给大家说肺动脉高压。医生好。
3: 德明你好。
2: 今天我们在进入另一个部分，还是跟肺动脉高压有关，之前再请医生为我们温故知新吧。肺动脉高压英文简称 PH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问题？
3: 大家都听过高血压就是 hypertension， PH 就是 pulmonary hypertension， 就是肺动脉高压。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高血压呢是指发生在这个体循环中的血压比较高，那么肺高压呢就是发生在肺循环中的血压比较高。两种有什么区别？另外一个区别方式就是高血压呢最后导致左心室的负担增加，然后病人可能会有心衰、中风或者是肾衰竭。那肺高压的病人呢就是右边的心室的负担重，导致那个血进入这个肺部的血的压力比较高，那就是右心房会心衰。
2: 一些明显的症状除了之前提过的蓝唇、蓝舌头之外还有哪些吗？
3: 蓝唇、蓝舌头已经是末期的症状，通常我们想在早期的时候发现这个病，到了末期已经是无药可救。其实早期的症状非常重要，所以我必须重点讲。第一呢，病人就有可能那个症状不是非常明确的，有可能是心悸或者是气喘或者是比较累还有干咳的情况，所以有时候病人有这些症状就以为自己是肺部感染或者是哮喘病。
2: 会多频密发生？
3: 这个是慢性的病呢，就不是叫做频密发生。慢性病就是这个症状就是一直在那儿，那你去看医生的时候有时候是给一些咳嗽药或者是给哮喘病的药也是治不好，就是那个病状一直在那儿，
2: 会一直的咳嗽，再不然的话就会不时的感到心悸或者是很累。
3: 嗯，对，就是感觉到这个活动后呢气不足，有时候也会有点胸口痛。
2: 我可以带我的朋友问一下医生吗？我有个朋友以前跑步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些年来哦，他跑了比以前还慢，但是哦就很容易气喘，纯粹就是气喘。这可不可能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肺动脉高压相关哈？
3: 听起来像是那个心血管阻塞的症状，其实听起来像非常像心血管阻塞的症状，所以要看那个病人。通常我们诊断要看什么病人，对吗？肺动脉高压的病人其实分为两个年龄，有一个是年轻一点的，就30岁到50岁的年龄，年纪大一点的就是60岁以上的。为什么分为两个年龄呢？年轻一点的病人多数是特发性的，就是 idiopathic pulmonary hypertension， 就是特发性的肺动脉高压，那是没有原因的。年纪大一点的病人呢，通常是有其他的器官发生了问题，比如自体敏感或者是吃错药或者是肝病或者是血栓形成引起的，所以就分为这两组。他们的症状其实你说的很对，有时候会弄错，不只以为是咳嗽哮喘，也可能以为是心脏血管阻塞。所以呢关键就在这里，为什么肺动脉高压的病人这么难诊断，要到了末期等到变了蓝唇才诊断，其实也是常常就是这个样子，不只是在新加坡，在全世界的病人都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提高大家的意识。
2: 我们重温了什么是肺动脉高压，今天的节目其实要特别谈一谈另外一个叫做肺动脉性高压，英文简称 PAH， 它是属于之前所说的肺动脉高压的其中一个特定类型，是这么说吗？而且它属于更罕见了。
3: 是非常罕见。新加坡这个肺动脉性高压就是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的病人，每3万个人有可能有一个，新加坡总共200多个病患，非常罕见。
2: 是不是以女性为多？
3: 是，他们是以女性为多。
2: 它又和刚开始介绍的这个肺动脉高压什么不一样？
3: 通常肺动脉性高压的病人我们找不出什么原因，我们做了什么测验全部的测验都找不出原因的，就是不知道是怎么样子发生的有这个问题，肺的动脉就会有纤维化，然后就会变成高压。
2: 它就跟这个 PH 的病患一样吗？特别在症状方面
3: 症状方面当然到了中期和末期是一样的。
2: 发病年龄跟这个 pH 也就是肺动脉高压一样吗？刚才你说了30多到50多，那是一个年龄段。
3: 发病的年龄比较多见是年轻的女性，当然中年或者是年纪大一点的男性女性都也有可能发生这个问题。不过我见过的几个病人呢，都是在生过孩子之后，然后就一直有这个症状，最后在一年到两年之间，平均一两年之后就发现了已经有了这个中期和末期的这个肺动脉性高压。
2: 我虽然很不想那么问了，不过听起来跟生育有关吗？
3: 我们其实也有在这方面做这些考虑，这些研究，可是不能够直接的断定。
2: 也说到了这个肺动脉性高压 PAH 啊，容易被误认为是哮喘啊、心脏病或者是其他的肺部疾病，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3: 因为它早期的症状嘛，就是有点心悸、运动时气喘啊、还有那个哮喘的声音，所以普通的情况下就会认为有可能是哮喘。
2: 不过它会肺痛啊、胸痛这样子的感觉吗？
3: 也没什么，就是它的症状非常难确定，有点心悸，也很难讲是痛，
2: 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警讯可以让病患觉察出来。
3: 对，没错。
2: 他们要怎么办？
3: 所以我要讲这个很重要。有了这些病，普通的人是要怎么办呢？他们通常会去找医生，对吗？通常呢，最好是每次生病都去看同一个医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医生知道你的家族史，知道你以前生过什么病，有些什么危险因素。那他如果一直不停地看你，每几个月来一两年都是有同样的症状，那他应该是会有警觉性，猜到有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检查，转介你去看专科医生来做进一步的检查和诊断。可是有些病人呢，他不是专注看一个家庭医生，有可能白天做工去看做工那边的医生，有可能回家了周末就去看家里面附近的医生。这样的话呢，每次看的医生不一样，医生就没法知道你的病其实是慢性的，那就很难诊断，那就是拖延了，最重要的时间拖延了，拖到最后已经变成末期才诊断，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2: 津津乐道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刚刚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南方二重唱的《不告而别》，之前还有李杜的《舍不得把眼睛睁开》。那听过这首歌之后，稍后要送上的是辛晓琪的《说谎的女人》，然后丽婷就播报新闻之后呢，就要下班去了。谢谢大家这四个小时的陪伴，下一次值班应该是在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啦，如果没有改时间的话呢，应该就是在早上的时段了。再次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周末好时光，那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六。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AYE 朝 MCE 过了 Benoit Road 呢，是有汽车抛锚，避开第三条车道。 PIE 朝张一过了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 呢，也同样是有汽车抛锚。 TPE 朝 PIE 过了 Pasir Ris Drive 8 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避开第一条车道。而在 CTE 朝 AYE 在 Bukit Timah Road 还有 Ang Mo Kio Avenue 5 之间呢，交通是非常拥堵的。
0: 963天气预报，
1: 根据气象署的预测，接下来24个小时是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4度，最高34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12: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丽婷，现在为您播报新闻。国务资政李显龙说，尽管外界时常听到中国面临的问题，但中国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在许多领域不断进步。对新加坡来说，与中国长期开展互利合作仍有很多机会，如人工智能、 AI 等领域。时隔一年半再次访问中国的李资政，昨天在上海接受新加坡媒体的总结访问时，概括此行的见闻说，世界各国发展得非常快，尤其是中国。李资政说，我们必须不断前进，也要向他人学习并与他人接触，同时要有信心，如果他们能做到，我们也可以做到。他说，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不会去开发最强大的大语言模型，也不会拥有最大的数据中心，但是必须成为一个理想之地，让企业和研究员能把 AI 应用到实际的场景和需求中，并实现规模化的应用。新加坡经济、个人和政府都必须掌握 AI 技术，拥抱这一个趋势。在五天的访华行程中，李资政到访广西、上海两地。他在广西到访北部湾，了解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旗下国际的陆海贸易新通道的最新进展，在上海参观了上海人形机器人、创新孵化器等科技项目，并与长三角地区的新加坡企业交流。去年本地共有166名公民还有永久居民感染可导致艾滋病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高于前年的151起，超过一半的新增病例在确诊时已经属于晚期的感染，凸显了公众及早检测的重要性。为鼓励 HIV 患者在确诊之后能够尽早的接受治疗，并进一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保健卫生部将从今年6月1号起，把用于支付 HIV 药物费用的保健储蓄户头每月提款上限从目前的550元调高到850元，并允许患者动用家庭成员的保健储蓄户头支付治疗费用。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政务部长拉哈尤今天在新加坡人类免疫缺乏病毒肝炎与性传播感染大会上致辞时说，我国过去十年来在应对 HIV 方面取得了稳健的进展。拉哈尤说，目前本地近九成的 HIV 感染者已经知晓了自身的病情，在确诊患者中约 96% 正在接受治疗，而接受治疗的患者中将近 94% 已经成功抑制体内的病毒。但他指出，我国虽然已经达成了第二项目标，并接近达成第一和第三项目标，但依然面对一些挑战，包括减少延迟确诊、改善患者与后续医疗服务的衔接，以及确保患者不会因为经济因素而无法接受治疗。汤深东海岸线地铁服务时间调整的第一个周末，今天一大早呢，就有不少乘客在部分地铁站外排队等候接驳巴士，工作人员也在场引导人流，整体的秩序大致良好。配合汤东线第五阶段通车的准备工作，从5月22号到7月4号，汤东线服务将在星期五提前到晚上11点30分结束，星期六呢则会延后到早上8点30分开始。陆路交通管理局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按每日平均乘客量估算，提早结束和延迟开始服务的安排预计分别影响约11800人和4600人。当局指出，会在受影响的时段安排约100辆接驳巴士，沿着汤深线三个路段接载乘客。三条路线分别为往返雾兰北站与嘉利谷站的 S51， 往返嘉利谷站与滨海湾站的 S52， 以及往返滨海湾站与碧湾站的 S53。 新加坡著名当代艺术家何子燕荣获日本福冈市颁发的2026年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该奖是福冈市于1990年设立的国际性奖项，目的在于表彰在亚洲研究艺术和文化保存以及创新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或团体。福冈亚洲文化奖分大奖、学术奖和艺术文化奖，何子燕是第一个获颁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的新加坡艺术家。至今福冈奖已经授予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130位各自领域的杰出人士。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元，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年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背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

0: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1: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0: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1: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0: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下午2:09，你好，我是周以佳怡，这里是963好 FM。看到了好多听众朋友来发简讯过来了 ，Alan、希望、Pamela、Kenneth、Daniel 还有秀珍、Peter Go。Peter Go 说呢，蔡厝港正在下好大好大的雨哦。Daniel 也说蔡厝港这里呢下着倾盆大雨，不想出门，就待在家里收听963好 FM。哇，是啊，刚才我在来公司的路途中呢，本来是晴朗的天气啊，然后突然哦下雨，然后来到公司这里呢，哦还好呢就停雨了。所以呢如果说现在你那个区域哦正在下雨的话呢，那记得呢要就出门前哈、要带把伞啦，然后走路呢也要放慢你的行驶的这个走路的速度哈、那时间呢很快的哈、在这4小时内会为你呢准备一些内容。那这个小时会有得名的津津乐道，请来了哪位嘉宾呢？那是一位街头艺人王志文 Tristan， 他要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自创歌曲啊，分别在2:20还有2:40的时候为你播出。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一起来关心路况啊！看到了 SL1 前往 CT1， 再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有车子抛锚，另外 BK1 前往雾兰方向，再过了 Mandai Road 也有汽车抛锚了。看到了 Choa Chu Kang Avenue 7，这里呢交通灯失灵了，小心开车。
0: 津津乐道。本地街头艺人 Tristan Ong 王志文多才多艺，本地新加坡的音乐人，大家对他很熟悉了，因为在3年前呢也参加了这个街头艺人竞争争霸赛得了冠军，恭喜啊！
2: 哎呀，那个很久的事情，
0: 很久的事情啊，我好像是第一次因为这个
2: 是才能开看车子，
0: 才有机会访问你了，
2: 哦、是吗？啊、嗯，因为我那时候不出名嘛，
0: 出名了，
2: 没有了，
0: 后来是更出名，
2: 没有。
0: 今天很荣幸了，就请到了这 Tristan 来到节目啊，有两首歌曲。原创自创，然后一首歌曲在其实是几天前，5月16号，
2: 嗯，
0: 一首歌颂母亲伟大的福建歌曲《妈妈》，那其实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啊，稍后我们有机会听，那是在6月初推出的，
2: 是
0: 那首是一首华语歌曲《有家的味道》。那先说了、这是你第一次为妈妈们创作歌曲吗？
2: 这是第一首吧，我只写了一首给父母亲的，这是在几年前写，那时候写的时候啊，应该是有8年了。
0: 这么久，
2: 有
0: 你压箱压了那么久，发生什么事？
2: 因为这是觉得那还不够好吗？那总而言之，觉得还不够出众，所以没有很想要发，歌曲。那时候又有一个 mindset 是那种说要发就要发整张专辑这样子，所以不是现在的那种想法。
0: 嗯，
2: 现在可以一首一首慢慢发嘛。以前的那种想法就是哦，我要累积了10首歌曲，我才发一张专辑这样的感觉。
0: 现在也更乐于接受这个单曲嘛，
2: 是
0: 单曲发行，
2: 是所以不一样的想法。
0: 所以现在我们听到的版本和你当初原来的那个版本，因为你觉得不满意不够好，差别有多大？
2: 不很大，就是可能旋律改了一点点，还有歌词也下一点苦功去优化它，因为8年前跟现在懂闽南语福建话的那个词库会比较多一点点。
0: 现在你的福建话进步了，更好了。
2: 不敢当啊，就是有一直在看可能台湾的乡土剧，所以他其实有帮到忙。
0: 肯定，我看大陆剧也学了很多华语和文化。
2: 你还需要学华语吗？
0: 当然，词汇要丰富嘛。
2: 明白。
0: 而且这次还配合这首歌曲。拍了一部 MV，
2: 是，
0: 里面有素人吗？我看妈妈啦，儿子啦，年轻的妈妈，年轻的儿子，
2: 都是朋友。
0: 请问那间房子是你家吗？应该不是，
2: 不是我家，
0: 对，
2: 这是我妈家。
0: 哇，你所有的私货都用上了，
2: 是，但这些朋友都我是觉得都蛮会演的，所以我才叫他们来帮忙。
0: 不过你自己也拉对到了，那个是东海岸还是西海岸？
2: 都不是哎、都不是，在猜，
0: 不是在海边，各位
2: 是在海边啊
0: 啊！
2: 还有人甚至说是 AI 哎，
0: 只是里面的你 Tristan 没有戴眼镜而已，人家就以为是 AI。
2: 没有，他说那个 beach 那个
0: 假的，
2: 海边是假的，
0: 哦，人是真的，
2: 是真的，
0: 所以结果是都是真的，
2: 都是真的，
0: 你真的是拉队在那里拍，
2: 都是真的。
0: 这个烈日之下拍的，
2: 没有在傍晚拍的，所以不会热。Changi Beach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

0: 近平在中南海查叙，并一起在媒体镜头前发言。我们该如何评价这次特朗普访华以及中美元首峰会的成果？中美各自得到了什么？
1: 有人说这次美国输了，因为他们觉得特朗普的态度好像比较客气，所以有人说是美国输了，有些人说是中国赢了，也有人说美国虽然输了，但是中国也没赢，是不赢不输。
2: 东谈西论，
3: 这更像是一场双方都不希望输掉的防守型比赛。那么我觉得双方的目标都很务实，就不是说我要大比分的取胜对方，而是避免自己这边失误，避免冲突，避免比赛失控。
0: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中国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详细解析，中美关系的下一步会走向战略稳定还是冷和平。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张信哲的最想念的季节，之前听到了叶倩文的如履薄冰。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了 Chuachukang Avenue 2 Park Connector 这个大牌254的这里的道路呢，有这个交通灯失灵了，另外两个路段有施工，那是在 TP 前往 SLE 再过了 Punggol Road， 以及 AYE 前往大市方向再过了 Lower Delta Road， 请避开第四条车道。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
3: 津津乐道。今天有街头艺人 Tristan 王志文来到节目，再次欢迎。
4: Hello， 大家
3: 早上好。平时起床了没有？这个时候
4: 其实蛮早起床的，
3: 蛮早起床。
4: 对，
3: 你会不会觉得现在他的声音跟刚才15分的声音不一样？
4: 有不一样吗？
3: 现在声音亮了。因为唱了一首歌之后，对，那感情啊，哇，像洪水般的这样子流出哈。这一次啊，除了在这个月16号已经上线发行的《妈妈》这首福建歌曲之外，在下个月6月6号有另外一首歌曲，也是你的创作，叫做《有家的味道》。哇，你走那么温馨的路线的，
4: 就是感受生活，我喜欢感受生活，比较喜欢写比较真实一点的东西。
3: 所以这首歌曲《有家的味道》就一种，即使我们都知道了家里这个五味杂陈各式各样的感觉都有，但是这样的味道是需要守护的，一旦没有了就没有了，
4: 对，就会淡掉还是变色、哦、
3: 而且这个味道就是你们家我们家独一无二不能仿制的。
4: 是的，
3: 所以这首歌曲可不可以给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朋友说说它的来源？创作灵感来自于华社自助理事会的誓言，
4: 是他的宣言，然后呢、嗯、就是看了他宣言之后就把想要把它变成一首歌词、嗯、然后先有其实是有歌词才有歌曲，歌词其实那个宣言整个是你们的台长
3: 星云对吗？
4: 星云写的，
3: 全权由他写吗？
4: 对啊，
3: 我问了他，他很谦虚的说没有啦，我只是给一些想法，就是部分参与、
4: 嗯、哦，是吗？
3: 我真实情况我不知道，
4: 好像
3: 哇惨了，
4: 好像是他写的，
3: 你说你的，他说他的，到底谁属实？
4: 他谦虚了，
3: 他谦虚哈、啊，难道我还要去华社自助理事会去求证吗？或许待会儿我们在听这个 Tristan 现场演唱的时候，字里行间中是否听出星云的味道？不过这首歌曲说的就是这个融合了家里面的酸甜苦涩的情感啦，
4: 是
3: 有欢笑也有眼泪的这种，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嗯、
3: 所以配合这样的歌词的意境，你就写出了下来我们可以听到的这首曲子，
4: 嗯，
3: 有家的味道，
4: 嗯。

0: 有家的味道。
1: 这里写着一首简单而温暖，让人会心一笑的歌曲。我觉得何止为心一笑，真的是触动了心弦的那种。好了，这首歌曲刚才说到了有家的味道，6月6号嘛，
2: 是6月6号，
1: 也是在 YouTube， 也在线上
2: 都可以，
1: 也在 Spotify，
2: 也是有 MV，
1: 我、哦、也有 MV 啊，
2: 但是 MV 不会比家的那我的妈妈的歌来的戏剧化，就是可能是延续一点点。
1: 这次是在你家拍的吗？
2: 同步
1: 一天拍了两支 MV，
2: 就比较多 photo montage 那个 MV、就没那么的像妈妈这样有那种戏剧性的。
1: 那如果你们想听那首歌妈妈还有 MV， 如果是这样晚一点6月6号之后想听有家的味道的话，可以上 Tristan 的 YouTube channel， 可以打的 Old Boy Tristan
2: 6626 6月6号2026 6626。
1: OK， 记得吗？有家的味道还有妈妈。再次感谢 Tristan， 谢谢艺人王志文。
3: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4: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3: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4: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3: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4: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那英的《我的心中心》。刚才看到了听众朋友 Pamela 发来简讯说，特鲁邦格拉 Crescent 那里天黑黑哦，还看到了秀珍，秀珍说啊，她住在这个在应该是西梅附近吧，哇，天空看起来还算晴朗哦。所以呢感觉上呢现在全岛多个地区有部分地区呢是预计会下雷阵雨的，所以出门之前记得要带把伞哦。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有两个路段要留意的，那是在 PIE 前往樟宜方向，再过了 Jalan Yunus 有施工，另外 BKE 前往雾兰，再过了 Mandai Road 在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0: 963天气预报。
1: 天气预报方面呢，今天下午时分全岛多个地区预计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4度到35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周以佳怡，一起来关心新闻。中美元首峰会上周举行，正在中国访问的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说，中美双方都对峰会给出了积极评价，但这一正面基调能否持续，并在未来3到5年支撑两国关系的发展，仍有待观察。李自正星期五在上海接受新加坡媒体访问，提出如果正面基调能够持续，那将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稳定，特别是贸易领域可避免摩擦进一步升级。李自正说，从20年的视角来看，双方的力量对比一直在变化，中国正在逐步追赶美国，美国将中国视为至少是接近同等实力的竞争者，有时甚至是接近同等实力的对手，也有一些美国人视中国为潜在的未来威胁。李自正说，据他的观察，中国同时存在一种很深的担忧，认为美国可能希望确保中国永远无法赶上美国，要把中国压制住。他说，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希望中美紧张关系能够有所缓和，因为稳定的中美关系是世界稳定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我国人口迅速老龄化，政府未来将投入3亿5千万元，推动实现健康长寿大挑战，致力于研发有助促进脑健康、减缓认知障碍以及身体功能退化的治疗方法与干预措施。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星期五在全国医学研究理事会颁奖典礼与医学研究研讨会上透露，血管性失智症占本地失智症病例近半，约为西方人群当中的2倍，因此我国有必要更深入了解这类失智症与病况的进展，并通过填补相关的知识缺口来开发新的血管性失智症检测方式，或制定创新的干预措施，以延缓症状或对患者造成的临床影响。除了失智症，涉及脑健康的研究包括了解基因、环境以及血管相互作用如何影响不同种族群体的认知衰退。王以康说，大挑战也将关注身体机能，探讨肌少型肥胖症以及衰老相关的健康问题。研究也将延伸至其他范围，包括如何优化建筑环境，通过数码保健科技促进健康长寿。永诺市一座祖屋开始试用保洁机器人，马林百列布兰德岭市政理事会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宣布保洁机器人试点计划正式启动。率先使用机器人的是永诺市二路第37C座祖屋。这个保洁机器人会自动乘搭电梯，可到不同楼层清扫走廊，无需人手操作。它配备感应器和障碍侦测系统，当电量不足的时候，它会自动返回充电站，也可设定不同的清洁模式，例如针对电梯间进行重点的刷洗。市政会将通过居民反馈和实地考察，评估机器人是否适合推广到其他的祖屋区。另外，市政会在布兰德岭、永诺市阁以及马林台 Marine Terrace 一带试行了另一项新措施。民众如果看到垃圾桶满了，只需扫描垃圾桶上的二维码，便可以直接向市政会通报。理事会接获通知之后，会尽快派人清理。市政会主席陈佩玲说，通过数据能够观察到哪些祖屋的问题较为突出，他们就可以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入到这些地方。关注国际消息，华盛顿德黑兰综合电报道，对于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中东5个国家正式表明拒绝。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致函国际海事组织，表明商船不应该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有任何的接触，也不应该使用伊朗指定的航线穿越海峡，以免开了危险先例。5个国家在信中指出，伊朗的真实意图是要强迫船只使用伊方领海内的航线，借此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并征收通行费。 国际海事组织早前表明，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因此反对向船只收取通行费。伊朗驻法国大使内贾德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伊朗正在同阿曼讨论建立某种方式的永久收费制度，以确立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控制。美伊双方在浓缩油库存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问题上仍明显存在分歧。国际能源署警告，夏季燃料需求高峰即将来临，加上中东新增供应不足，全球能源可能在七月和八月进入红色警戒。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3:15，你好，我是周以嘉怡，这里是963好 FM。那这个小时呢，会有什么呢？会有哇，好有意思的精选片段哦。那这个星期呢，是要跟你说，在韩国有一个很特别的人行道。刚刚有听过啊，这段啊，他们录制的呀，这个是音频，我觉得挺有趣的。他是讲说在韩国哈，有一个专属的人行道啊，是给一些人，而且对一些人来说很有用处。那稍后3:20不要错过。那在3:40左右呢，要跟你聊一个课题。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梦想哈，即便是老了，我觉得呢还是可以去实现梦想的啊。就比如说，其实世界上有一些名人哦，他们在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呢，才实现他们的人生梦想啊。你们可以先想想看，全球各地有哪些名人，他们是到了可能60-70岁的时候才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啊。稍后记得锁定咯。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昨天看到这一则网络上的新闻，对娘娘来说是一大喜讯。
6: 什么样新闻？
5: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就是为了她而设计的。
6: 哎，
7: 很可惜暂时没有发生在新加坡，发生在韩国。
5: 哦，说的就是韩国的街道呢，他们现在的人行道分为两边，一边呢是给走路慢的人，一边是给走路比较快的人。
6: 真的，哇，娘娘
7: 太棒了，我终于等到了，
6: 你有希望了，
5: 你这个群体的需求终于被关注到了。
7: 新加坡有关当局请慎重的参考韩国的这个做法，我觉得真的能够更好的不只是服务到像我这种走路特别慢的人，基本上它是服务大家。
6: 你没有，你不要讲到自己这样特别慢，
7: 是非常非常慢吗？
6: 对。
7: 因为哦，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在同样的走道嘛，当然每个人的速度不一样，那有些人可能因为赶时间，他必须要走得更快，甚至是用跑的。
6: 因为娘娘曾经跟我分享过说她为什么会走路变这么慢，然后会特别慢，会非常非常慢的原因，因为她曾经有一次走路比较急一点点，她跌倒了，伤到的身体其实是蛮严重的，所以他意识到说是不是走路要慢一点，要缓一点。
7: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那个龙尾骨裂了，
5: 他们就做了一个研究发现，因为有这个慢速走路的街道，那些走得慢的人他的压力感降低了很多。
7: 会，我记得以前我在香港，你知道香港是出了名的大家都很急的。
5: 对对对
7: 啊，像我这种人在大街一直被人家
6: 真的
7: 在后面
5: 这么没礼貌
7: 哦。对啊，
6: 那扎几次这样子，
7: 很多次，然后就听到有人用广东话一直在后面跟我讲，哎，唔该姐妹啊，唔该姐妹，就是哎，请你让一下让一下。然后我在香港街道上走路我压力很大。
6: 那他扎你的时候你讲你要扎回来啊，他扎你一声你扎他两声啊。 OK， 你不要要求新加坡要怎么做这样步道，你可以先跟我们公司哈 SPA 居然说，诶，那个步道，因为我们刚刚新建的无障碍空间嘛，对不对，等一下这个副社长来的时候你可以跟副社长要求一下，那个步道有没有走慢一点点的步道，
5: 是慢行步道，然后这个步道呢就取一个名字叫陈丽仪步道。
7: 我凭什么有属于自己的步道？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哇，好有意思！精选篇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 可不可以在播下里问你？
8: 好歌好 FM。

0: 103.3 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3:24啦，哇，时间过得好快哦。赵红听众呢就说，哇，今天他要去当志工，去教民众呢一些急救知识，哇，很棒耶。他还介绍我去这个竹屋区哦附近的阿西联络所啊去学习一下。嗯，可是最近哦，我看到的比较多的呢是在我的竹屋区还有其他朋友的竹屋区都是贴着榴莲之旅的这个啊活动通告。是不是大家都特别喜欢吃榴莲呢？哇，几乎好像六月学校假期一来齁，就好多这类型的榴莲之旅，包括我们自己啊，就是电台齁也有这样的一个 Euphoria 的这个榴莲之旅齁。如果大家需要这个链接，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 ,88550963。另外还要跟你推荐一个非常就是我非常期待的一个舞台剧，因为我自己也买票了，就想要带家人一起去看这出舞台剧，那就是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远，还有 UFM 1003 DJ 静和、程瑶跨界演出的舞台剧《月光下的榴莲恋人》，你们买票了吗？我是看到这个主题啊，非常有吸引力。因为榴莲嘛，很多新加坡人都很喜欢吃榴莲呐。那这一部呢，是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哦。故事是从一群热情满满、名气不大的剧团成员筹备他们的演出开始的。那戏里戏外呢，情节还有人生悄然重叠，会是一个轻松喜剧的一个剧情啊。演出是由浩浩工作室制作啊，这也是继去年玛雅又不见了之后，浩浩再次监制的另一部舞台剧。那这个时间就在后个星期五，6月5号晚上7:30，还有6月6号。星期六以及6月7号了，地点是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表演厅的9楼，门票呢是38元，还有58元。如果你需要这个购票链接，可以发送简讯进来哦。另外还可以使用你的文化通行证啊，所以你如果还有余额的话，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可以借此机会使用。

0: 这是李玟的《往日情》，之前听到了黄舒骏、野林大道，还有黄莺莺的《来自星海的消息》。看到了听众 Fernando， 他说：“哇，好喜欢听963好 FM 这个广播啊！”他是人在台北，常常收听新加坡的这个广播节目，包括963还有1003。谢谢你的支持。那稍后呢？广告回来之后呢，要跟你聊一个课题，就是梦想啊。其实呢，尽管就是年纪大了哈，其实还是有机会实现梦想的。像是刚刚问你们一个问题哦，在这个全球有哪些名人，他们是到了年纪非常大的时候才实现梦想？其中一位名人就是肯德基的创办人 KFC， 相信大家都听过哈，也吃过这个品牌的炸鸡。他的创办人在65岁的时候才开创他的 KFC 王国呢。所以稍后呢，还要跟你聊更多，别走开。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下午3:40，你好，我是 Joey 嘉怡，这里是963好 FM。或许你会觉得说年纪大了哈，体力不好啊，各功能都退化啊，就可能只是想要安享晚年就够了。但是其实老了不代表人生就来到终点了，其实可以把它看成是人生的另一个篇章。为什么这么说呢？最近啊，我就看到一则新闻哦，讲的是人生下半场找回圆梦的勇气，就讲述了好几位哦勇于追梦的人。有一个就让我印象很深刻，那是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女士呢，她在退休之后就一直陪着她的妈妈，因为她的妈妈患有失智症，需要有人照顾。那后来她就在照顾自己母亲的过程中，自己创立了部落格，就撰写了很多跟失智症有关的文章啊。所以她的女儿哈，看到自己的妈妈呢在这一方面哦很有热忱，她就建议妈妈去新加坡修读应用老年学硕士学位。那当时候这位退休女士就很担心学费太贵嘛，不想要让孩子操心，也不想要给他们经济负担，所以她就没有报读。可是后来她的女婿说我要赞助学费哦，他才去报读那个课程啊。所以这位女士她就发现，其实很多老一辈人都跟她一样，其实都有梦想，但是不愿意告诉自己的孩子，因为不想要给他们经济压力。但是呢，她就通过这件事情啊，学到说一定要有勇气说出来，那孩子也要学会去问父母，让父母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心愿啊。也就是因为他的女儿知道了妈妈对老年学很感兴趣，所以就告诉妈妈有这样的一个课程。那这位退休女士呢，也在72岁的时候拍摄了人生第一部的纪录片，而且她是完全没有拍摄的知识和基础的，她就自己申请了一笔资金之后呢，就自己去写剧本啊，访问，还找来了电影摄影师来帮她拍摄。整个纪录片就是主要探讨安老院的故事。他就说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就看到了一些安老院的老人，很多都是被孩子遗弃的，他们的晚年生活是非常凄凉，所以他希望通过这个纪录片去引起社会的关注。所以哦，72岁哦，他不仅圆了自己的梦想，也帮助一群弱势群体发声，就感觉很有意义。所以从他的身上就看到了一件我认为值得学习的东西，就是年龄不是局限，追求梦想永远不嫌迟，因为心态才是决定我们身体的年龄，只要鼓起勇气还有热忱，就能够继续追梦。 你认同这一点吗？还是说你认为追梦不可以只不能够只靠勇气和热忱，还需要 一点什么？所以赶快发送简讯进来分享你的看法，88550963。

0: 这是凤飞飞的《追梦人》，刚刚就跟你分享啦。追梦啊，其实啊，年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勇气，还有这个热忱。你们认同吗？那听众朋友秀珍说：“哇，非常敬佩这72岁的退休女士哦。”就是在退休之后去报读老年学硕士学位，还拍摄了人生的第一部纪录片，为这些安老院的老人家就是发声，所以是很有意义的。还看到了 Jaslyn 说，年龄就只是个数字，因为活到老学到老，只要我们还有精力就应该继续追逐梦想。是啊，最重要是啊，也是要保持身体健康哈，才有精力去追梦哈。还有 Wisely 说，年龄就只是一个数目，不需要太在意。而 Elvin 说呢，梦想啊，其实就像跑马拉松一样，要继续跑啊，迟早就一定会抵达终点的。是的，是的，所以梦想啊，即便遥不可及，最重要是要有计划哦，有目标，朝着目标前行，那你迟早也会跑到终点。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下午四点啦，这里是963好 FM， 你好，我是周怡嘉怡。看到了听众 Felicia 发来简讯说啊，当你有这个志向的时候呢，你总会寻找到方向。是的，所以呢就是要心里总是有那个愿望哈，一直要就是保留你的初心，对不对？那 Elvin 呢说追梦就是他就唱了我的未来不是梦，因为有这一首歌，对。然后还看到了秀珍说，他说啊，最主要就是要知足常乐哈，退休了尽管呢就是可能现在是单身哈但是呢最重要是要开心健康哈这是最重要的。是的，那待会儿4:20的时候有这个社会新闻速递单元，要陪你们一起翻看今天的《新民日报》。

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只有一次缘分。

0: 苏永康《旧爱还是最美》，之前是熊天平和许茹芸合唱的《你的眼睛》。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下午4:23，你好，我是周以佳怡，这里是963好 FM， 又来到了社会新闻速递单元，要陪你翻看今天的《新民日报》。在第二版这里呢，看到了在雾里啊，有居民投诉楼下咖啡店的沙爹摊位啊的烤肉烟飘进了他们的家里，然后有居民说天天闻到烟味哦，小孩跟大人都生病了。这个地点是在雾里 Alcove Crescent 大牌115西座祖屋，最近呢在他们的祖屋楼下就新开了一家咖啡店，那其中就包括了这个新的档口啊，也是售卖这个沙爹的。那这个七楼单位的居民哦就投诉说，从上个月开始这个沙爹摊位营业以来就开始呢闻到了一股烤肉的烟味，而且呢这个排气口啊就刚好上方啊就是对着他们家的厨房的厕所窗口啊，所以烟味呢就会通过厨房厕所的窗口飘进来，然后有时候风吹起阳台这里也会有这个烟味，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关闭窗户啊。可是呢不开门窗呢就会觉得很闷嘛，因为不通风。那他的30岁的儿子呢这几天就不停的咳嗽啊，他就担心啊长期下来天天闻烟味呢可能会对身体不好。那据这个报道统计，大概有30个单位受影响。除了烟味之外呢也会听到这个排烟气的这个声响就干扰他们晚上休息。那八楼的单位呢有另外一个居民也投诉说，他的女佣最近不断的咳嗽他家里有3个小孩，其中一个今年要应付 PSLE 小六会考，所以他很担心孩子们会受影响啦，尤其是就是吸入这些烟味啊，不知道会不会对这些发育中的小孩带来身体健康的影响。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他们要怎么解决呢？居民们他们就想办法用塑料帘帘布将他们的窗户来遮住，就连那个屋外的走廊他们也挂起了这个塑料帘布就希望可以挡住那个烟味。他们就希望说如果可以的话了，可以将那个排气口加长或许把那个排气口加长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排气口面向更广阔的方向这个烟味呢就可能就不会那么的浓郁，而且他们不介意出钱，因为他们认为说长期都是需要住在这里，所以他们不介意出钱的。可是到目前为止呢，他们还在等待这个咖啡店老板的回复究竟他要采取什么行动他们还不知道。那记者呢就有去访问这个沙爹摊位的小贩，这个小贩呢就喊冤说，其实他这个排气口就刚好就是在他的摊位的位置虽然说排气口设立在他们摊位的上方，但是这个排气口不是他一个人用的，是9个摊位一起共用的所以呢因为位置的问题导致大家都误以为烟味只是来自他的摊位。可是呢因为经过居民反映他就自己主动的从这个炭烤的这个方式改换成用煤气灶 来煮它的这个沙爹了，所以就不再是炭烧沙爹了，改用煤气灶。就有居民呢反映说，哦，自从改用了煤气灶呢，确实有效了，那个气味就比平时少了大概50%。所以看了这则新闻我就觉得哇，原来咖啡店的沙爹摊的这种烟味啊，是可以就是熏上这个楼上的住户啊。其实我家小孩很喜欢吃沙爹但是没有想到这些炭烧的这些烧烤方式啊，可能啊，如果那个排气口装的不好的话，也会影响到附近的居民的。好了，所以如果说你还想要了解更多今天的新闻，可以购买今天的《新民日报》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要送给你配合双亲节呢，联合早报跟《新民日报》为你准备了一份双亲节的礼物，只要订阅早报或者是新民的印刷版，或者是印刷再加数码配套，就可以直接送你一台价值78元的 Philips 空气炸锅。所以别等了哈，赠品是送完为止，赶快上网 zb.sg/promo 订阅，给父母们一个惊喜吧。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下午4:42，你好，我是周易佳怡，这里是963好 FM。听众朋友傅女士发简讯说，她正在准备做碱水粽，因为端午节要到来了。哇，好快哦，刚刚我们才讲榴莲呢，结果呢，端午节啊，就在一个月之内就会发生了。在6月19号啊，就是每年的农历5月初5是这个端午节。所以傅女士呢准备要用火炭煮哦。哇，有豆沙的，也有一些是没有豆沙的碱水粽。哇，很期待耶。我相信很快的各个这些邻里商场啊或者是中心都会开始售卖这个粽子了，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1: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0: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1: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0: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3: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刘德华的《忘了隐藏》，之前也有彭羚的《给我一段仁爱路》，还有庾澄庆的《靠近》。安克丢发来简讯说：“下午好 ，Joey， 我刚刚就吃了这家档口售卖的这个粽子啊，哇，是白色的，应该是碱水粽对吗？哦，不是，是娘惹粽，哇。”好快哦，大家手脚都好快哦，都已经开始吃粽子了哈，我都还没有看到这个粽子，可能下班过后可以去逛逛哈，看看一下哈。还看到了燕说，哇，今天963好 FM 的这个选歌歌单非常的棒诶，很多歌曲都很好听。是啊，这些歌都是音乐总监安排的。谢谢你的支持。还有秀珍说她现在一边打麻将啊，一边听广播啊，非常的享受啊。还有看到了国良你好，还有秀香，还有金言 William， 哇，好快哦，时间就来到了下午5点了。

0: 胡思凯，生日快乐！哇，你的生日过了吗？每一年我过生日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哇，自己又老了一岁呢。嗯，说到这个岁数这个时光真的是不留人呢、它会在我们的脸上留下印记啊。我们每个人都会变老是说到这个容颜容貌，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课题啊，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很关注自己的容貌哦，希望自己可以 keep fit， 可以保养的哇，非常的好看。但是现实还是现实哈，我们这个岁月的痕迹啊，都会烙印在我们的脸上哈。所以呢，稍后5:20左右就要跟你聊一聊关于这个容貌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来关心一下路况哈。在 BK1 前往 PIE 的方向，再过了 KJ1 有车子抛锚；另外 SL1 前往 BK1， 再过了 Woodlands Avenue 2 也有车子抛锚了，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5:18，你好，我是周宇佳怡，这里是963好 FM。前几天我就在看电视的时候呢，看到了刘嘉玲35岁时主演的电影，叫做《靓女差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这是一部香港的警察喜剧。看到当时候30多岁的刘嘉玲然后就突然间发现啊，原来我们的偶像有一天也会老去的，我们所有人都逃不过岁月的流逝。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很怕变老哈，都很怕有这样的感觉，尤其是看到头发上啊多了几根白发，或者是脸部好像微微的下垂还有那个鱼尾纹啊等等的啊，这些迹象呢，我相信如果你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会被吓到包括我自己前一阵子突然间看到我头发上怎么多了出现了第一根白头发，从来都没有，哇，真的是吓到了哈。尤其是这个年代人人都很注重保养所以当然也会希望自己可以保持容貌，对吧？那刘嘉玲昨天我就在联合早报看到了她的分享，她说女人最重要就是要懂得 keep 要保养。不过他承认年轻的时候呢，他其实也有这种容貌焦虑的情况，而且年轻的时候会比较严重，现在就没有了比较没有了，不是说没有他认为说呢与其活在焦虑中不如在每一个年纪都活出最健康最美丽的状态。所以他做什么呢？他就坚持跑步还有适当的护肤，而且他觉得要继续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因为呢，当你保持好奇心的时候，你就有那种天天都保持那种年轻的心态嘛，想要继续去探索，认识更多的新事物。他就说啊，我们每个人都会随着自然生老病死这样终老，但是呢，我们其实可以选择跟时间握手言和。我觉得这一句话很重要选择和时间握手言和，就是说提醒我们接受自己容貌上的改变，因为其实这些改变是没有办法阻止的，所以心态健康美丽才是最重要的。好了，现在你可以发送简讯进来跟我们分享你有没有过这种容貌焦虑的情况，然后你怎么减轻这方面的焦虑呢？来跟我们分享

0: 这是蔡依林的《说爱你》。刚刚就问大家有没有容貌焦虑的问题，那你是怎么样减轻这方面的焦虑呢？像是我，当我看到自己头发上长了一根白发的时候啊，我当下就 OK 拔断它，然后就不要看了，也不要去想了，就告诉自己啊，是不是最近压力比较大啊，还是怎样的啊？就是最重要是让自己啊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啊。然后 Jesslyn 说他完全认同刘嘉玲所说的啊，就是不焦虑自己会变老，应该庆幸自己可以活到老啊。当然日常的保养是必须的啦，这是好习惯，不可以邋邋遢遢的过日子嘛，现在年纪大了反而是要享受那个过程哈。我觉得你心态很棒啊，就是保持开朗的心态哈。然后国良师兄说国良说他没有容貌焦虑的问题，因为他觉得顺其自然啦，他中学就读佛学啊，生老病死是必经之路，对不对啊？ Rachel 说他说 Joey 你还年轻不怕啦，他说我也有白发，谢谢你的安慰啊，我希望你没有很多白发啊，有时候白发应该是可能跟饮食还有作息有关系，还有跟压力有关。然后还看到了 Elvin 说以前呢，他会因为就是他以前就很瘦嘛，但是现在比较壮一点，所以他觉得说哎呀，容貌焦虑不重要啦，最重要是心态美最重要。是啊，最重要是心态保持啊开朗，那就是最重要的。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王力宏的不要害怕。哇，其实也跟刚才我们说的哈，就不要害怕有这个容貌焦虑的问题啊。刚刚 Felicia 听众就有分享了这一段话，我觉得也挺受用的啊，我们来听一下。
1: 就比如说你突然间觉得你太过重量太重了，你会去跑步，你会去把你的这个身体的体态变得更加年轻健康一些我觉得这是一种挑战，你能够克服它，从中你会觉得你会得到一些就是 surprises 的发现，诶，我是可以做到的。
0: 是啊，有时候就多了几根白发也无所谓嘛，就大不了就染回去，对不对？啊，秀珍说，我自己也有很多白发哈，所以呢，有时候因为太多了，所以他就 leave it 就放着不管啊，好洒脱哈。那傅女士说，谢谢佳怡的分享啊，她的颈项有很多肉粒，有人说要去除掉，但是她跟她的孙女讲。就说哎，不要紧啦，这些都是，就是说无所谓哈。所以呢，他就安慰我啦，白头发没关系，身体健康最重要。是啊，身体健康最重要，好心态哈。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23号，农历4月初7，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2天访问在

0: 一起在媒体镜头前发言。我们该如何评价这次特朗普访华以及中美元首峰会的成果？中美各自得到了什么？
1: 有人说这次美国输了，因为他们觉得特朗普的态度好像比较客气，所以有人说是美国输了，有些人说是中国赢了，也有人说美国虽然输了，但是中国也没赢，是不赢不输。
2: 东谈西论，
3: 这更像是一场双方都不希望输掉的防守型比赛。那么我觉得双方的目标都很务实，就不是说我要大比分的取胜对方，而是避免自己这边失误，避免冲突，避免比赛失控。
0: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中国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详细解析中美关系的下一步会走向战略稳定还是冷和平。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4: Oh yeah.One, two, check, check, check. Oh, yeah.

0: 两首正能量满满的歌曲，分别来自2000年的任贤齐《春天花会开》，还有朴学亮、曾宝仪合唱的《子曰》。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5: 加一道菜，温州菜你了解多少呢？双井头温州府餐馆主理李初华，先说为什么叫双井头？是那边有两口井吗？
6: 哎，它真的有两口井。双井头呢，是我们温州老城区就市中心，它有两口井。为什么我们这个餐厅叫双井头？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第一家店是开在那里，就地取名。我又觉得双井头很有火气的这么一个名字，那边都是温州的一些老居民、原住民，在市中心，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
5: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来新加坡开双井头温州府这家餐馆呢？
6: 我觉得我们是代表温州菜出海走出来，可能也有机缘巧合。我另外一个投资人呢，也是我们温州人，所以他在新加坡的，不谋而合的就在新加坡做了这么一个餐厅。
5: 在新加坡还是吃得到温州菜，可能没有这么普遍，所以我们今天借这个机会就想多了解一下温州菜的特色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川菜，知道粤菜，
6: 温州菜大致的口味上，它呢可能会更加接近粤菜一点。大家对粤菜比较了解，就是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东海版本的粤菜。粤菜餐厅它是南海，做南海的海鲜为主，那我们温州呢是靠近东海，在浙江，所以呢它是一个东海版本的一个粤菜。然后我们其实叫温州菜，是浙江菜的一个流派。还有个名字其实叫欧菜，欧粤文化就是诞生在温州这个地方。
5: 温州菜的特色也是很注重于新鲜两个字。
6: 没错没错，温州菜因为是海边，是以海鲜为主，总体上的口味来讲，我们会更加的清淡，更加的注重食材的本味。想把菜做好，第一食材要好，特别是做海鲜，就是你肉类啊这些稍微的不用这么讲究。
5: 我第一次认识温州菜，我在台北的街头有人家在卖温州馄饨。
6: 是吗？这里我可以讲一下温州人的故事。温州人他有200多万人是在世界各地的，就温州其实是一个人口大市，我们温州有960多万人口，其实有200多万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欧洲是最多的。到了法国，到了意大利，到了西班牙，你可能讲温州话别人就能听得懂哦。
5: 我还真的没有概念温州话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你好，
6: 你好，大姑娘好，徐娘找学生的吃鱼韭菜，我是说大家好，欢迎到双井头吃温州菜。
5: 李总，你说一样代表菜你会说什么呢？
6: 温州的美食很多，各种菜，说让我说一道菜作为代表的话，我会讲黄鱼，东海的黄鱼，它是最能代表温州的。
5: Okay.
6: 我们温州是这样，就是一家或者人的一生当中，每到关键时刻或者最幸福的时刻，都会上这道黄鱼。比如说结婚、乔迁、满月，还是订婚，过年就吃的新年酒、分岁酒，都要吃黄鱼。
5: 我第一次认识黄鱼是莆田菜，而且我去黄鱼的养殖场，在大海里的养殖场也是在莆田。
6: 没错没错，黄鱼呢是这样，就是从福建海域一直到舟山这一段呢，大家每个地方他们都说自己的黄鱼好，是这样。我们温州的黄鱼主要就是2种到3种做法，一种就是葱油黄鱼，还有加烧黄鱼，还有酒炖黄鱼，这3种做法为主。福建那边他们做酱油水，也做清蒸， 宁波、台州他们也做家烧，就是这一条过来，就每个地方都说自己的黄鱼好，是这么回事。其实他们也有，福建也有。
5: 说到黄鱼，我们下一个节目肯定要来说一下黄鱼。我那天吃到你们家的大黄鱼。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1: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0: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1: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0: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曾淑琴不再等待天堂，之前听到了伊能静悲伤朱丽叶，时间来到了傍晚5:58了，哇，一转眼啊就要4小时就这样过去了。那明天是星期天哦，一样的，哇，我还是必须工作哦，早上需要拍摄采访啊，相信很多人哦也可能跟我一样，就是可能工作时间哦就是不固定嘛，有时候周末需要工作哈，不管怎样都希望你呢在这个周末呢都可以抽出时间来好好的休息，因为我知道休息呢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所以希望大家呢不要太过忙碌，也可以在有这个时间的话也可以听听广播，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一点啊，希望大家周末愉快咯。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来关心路况， BK1 前往雾兰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那里交通拥堵，另外 SLE 前往 BK1 再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有交通事故，还看到了绕早前 ECP 前往张仪方向再过了 Bayshore Road 有施工，小心开车。
1: 963天气预报，
0: 天气预报方面呢，今晚的天气是局部多云的，到了明天早上预计全岛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明天的气温是介于24度到33度之间，出门之前啊，记得要带把伞。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0。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周以嘉怡，一起来关心新闻。国务资政李显龙说，尽管外界时常听到中国面临的问题，但中国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在许多领域不断进步。对新加坡来说，与中国长期开展互利合作仍有很多机会，如人工智能等领域。李自正星期五在上海接受新加坡媒体的访问时说，世界各国发展得非常快，尤其是中国，而这对我国的启示是，国人也必须不断前进，也要向他人学习并与他人接触，同时要有信心，如果他们能够做到，我们也可以做到。他说，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不会去开发最强大的大语言模型，也不会拥有最大的数据中心，但必须成为一个理想之地，让企业和研究员能够把 AI 应用到实际场景和需求当中，并实现规模化的应用。新加坡经济、个人和政府都必须掌握 AI 技术，拥抱这一个趋势。他说，中国市场会继续扩大，新加坡投资中国的机会将会增加。去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在新加坡固定资产投资的最大来源国。李自正表示，这对我国来说是一个相当新的发展，我国对此表示欢迎。父母从幼儿园获知儿子的头上有淤青，接回家之后却发现是擦伤，已经报警处理。父亲梁先生指出，事故发生在4月22号，当天下午约4点30分接到了幼儿园的署理校长来电，指11个月大的儿子受伤了，但只是一点淤青，已经进行冷敷，指儿子还是很活跃。不过，当他与妻子在傍晚抵达幼儿园的时候，在追问下，两个人才知道事故发生在上午。换言之，校方是在事发5个小时后才通知他们。两人之后带儿子去看医生，医生说儿子头上有明显的非意外的伤势，但是无法确认伤势的起因，因此建议报警处理。隔天，幼儿园的代表才向他们说明事发经过，指儿子在上午被安置在房间睡觉，但是15分钟后突然醒来，一名老师前去安抚他，但是儿子始终无法安定，他被带到活动区。这时，其他老师发现头上的伤势，并为他进行冷敷。电影视频显示，老师当时用右手抚慰儿子的头部，金手镯是唯一被拍到接近他头部的物品。他们随后向警方和幼儿培育署报案，幼儿园已经向幼儿培育署通报此事，并将涉事的幼教老师调离岗位。幼儿培育署受询时证实，在4月23号已经接获通报，并已经展开调查。女佣在网上坠入爱情骗局，帮助对方转账，结果沦为钱罗。被告是35岁的菲律宾籍女佣加尔威斯，早前承认一项抵触贪污、贩毒和严重罪案法令的罪行，被判坐牢40天。案情显示，被告原本在本地当女佣，跟她在同一个屋子里工作的还有另外一位同样来自菲律宾籍的女佣玛利亚。玛利亚因为涉及同一个案件，已经被判坐牢5个月。2024年5月，玛利亚在社媒 TikTok 上面结识名为亚历克斯的男子，对方自称是美国军人，两人随后天天聊天。2周之后，亚历克斯要求玛利亚帮忙接收他投资赚到的钱，玛利亚一口答应。由于玛利亚当时在本地没有银行户头，于是便要求同伴加尔威斯帮忙收钱，过后再把钱转到泰国的银行户头。作为回报，加尔威斯每帮忙接收一次款项，就能抽取佣金。在2周之内，被告将收到的大约11万元转入了一个泰国银行户头，自己从中赚取了大约1100元的佣金。根据调查，部分款项被追踪到是诈骗所得，来自61岁的销售女顾问以及70岁的厨房女助手，两人都陷入了网络爱情骗局。61岁的受害者在5月29号报警，一共被骗取了13300 300元，70岁的受害者则被骗取108500元。关注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五宣布，由于死亡与感染人数持续上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的疫情风险评估已经上调至最高级别。目前当地有82起确诊病例和7起确诊死亡病例，有近750起疑似病例以及177起疑似死亡病例。世卫总干事唐德赛周五在日内瓦世卫总部对记者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疫情的实际情况比确诊数据所体现的规模严重得多。世卫代表说，在所有应对措施部署完成之前，病例数目还会继续上升。在没有治疗或是疫苗的情况下，唯一的阻断传播方法就是追踪接触者并将他们隔离21天。乌干达已经关闭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暂停往返两国的航班以及货物和食品运输以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此外，联合国将拨款6000万美元加快应对伊波拉的疫情。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4: 你好，我是世嘉，周末愉快。听众阿青他留言说，世嘉大哥，你在9639个月了，我算一算啊，是啊，上周的节目是5月16日播出，那我的好歌音乐盒是去年8月16日起播，的确已经播了整整9个月了。那还有啊，今年初我记得今年初1月31号，另外一位听众还告诉我说，我已经播了第100首歌了，不过到今天为止已经播了第几首我自己没去算哈，真感动啊。你们听好歌还用这样的方式参与好歌音乐盒啊，你们用心听节目，那我可得再加油了，多挑一些大家喜爱的好歌好曲来分享，谢谢大家。现在请听第一段好歌音乐盒。

你好，我是释迦，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这次节目听吴英英的歌唱。吴英英原名吴建秋，1922年出生于上海市，她有鼻音歌后的美誉。1946年24岁的吴英英参加上海仙乐斯夜总会歌唱大赛夺冠。同一年，他签约百代唱片公司，并出版了第一张个人唱片《我想忘了你》。据说这张唱片的销量啊，曾超过当时最红的周璇和姚丽呢，这让吴英英红遍歌坛。随后的三年内，吴英英陆续灌录了歌曲《断肠红》《我有一段情》《恨不钟情在当年》等30多首好歌。1948年，吴英英初次登上银幕，参演歌舞片《流浪文英》，并客串演唱一首《听我细诉》。1955年，吴英英进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接受正统的声乐训练。2年后，他又推出歌曲《南风》以及《红灯绿酒夜》。上海当时被称为东方巴黎，舞厅林立，电台兴盛，唱片工业也开始成熟。吴英英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活跃于歌坛的女歌手。那个年代的歌手并不像今天这样有大量影像曝光哦，他们主要靠电台广播与唱片传播声音。上海的各大电台每天播放新歌，市民们在家里通过收音机收听，歌声随着电波走进千家万户。我们先听吴英英的一首《萍水相逢》，这首歌把相遇比作浮萍相聚，描写短暂，也描写了希望。一句歌词，记住这仅是暂别离啊，也许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啊，这样的歌词特别容易触动人心吧。我们来想象回到旧上海的电波时光，从旧式收音机里听吴英英唱《萍水相逢》。

0: 好歌音乐盒。
1: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歌坛是一整套工业体系在运作，作曲家、填词人、歌手、乐队伴奏、录音师，再到唱片压制和电台播放，像姚敏、李景光、陈歌辛等音乐创作者都在这个体系中创作出大量作品，而吴英英也是这个黄金年代的重要一员。吴英英的演唱风格偏向含蓄与细腻，符合当时都市女性形象的审美。吴英英参与灌录的唱片在上海广泛流传，后来随着战后的局势变化，上海流行音乐逐渐南移到香港与台湾，但那一批早期的唱片啊，却成为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非常珍贵的东西。接着听一首吴英英的《等情人》，姚敏作曲，司徒明作词。歌曲《等情人》带着典型的江南意境，我很喜欢这句歌词：小桥流水悠悠，独自徘徊等候。这画面一出来啊，就是一位女子在水边等待，那种等待里有盼望，有担忧，也有一点小小的怨恨和埋怨。吴英英把歌曲里的等的这个感觉啊，拉得很细很轻也很真，让人听见情感在流动。来欣赏吴英英唱《等情人》。

0: 吴英英刚刚唱了《等情人》，她的歌声别有风味啊，爽朗中带有鼻音。她擅长唱抒情幽怨的歌曲。稍后的好歌音乐盒，我将播出萧成红的歌曲，待会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释迦，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大家还记得本地电视台80年代有一批全职的歌唱艺人吗？本地艺人有李季美、吴坤杰、郭崇仪、乔峰、翁素英、贝星妮、林安宁、陈彼得、叶正文、蔡汉荣、翠霞。那电视台也聘请几位来自外地的歌唱艺人，有双子星、不由马、不依民、张海汉、秋林、夏青，以及余生和萧成红。电视台也力邀著名歌手潘秀琼加入，请他负责培训这些艺人。那这些艺人呢，在潘姐的调教之下成长。那时全职的歌唱艺人称为艺人，是为电视台工作，而不是歌星。他们是与电视台签约的，主要安排他们上综艺节目表演，如《星星星》《缤纷83》等节目。不过我知道马来西亚男歌手余生当时啊，他已经是唱片歌手了，也出过好些唱片。另外一位萧成红，据说他加入电视台之前在台湾也是一个小歌星啊，在夜场里表演歌唱，在台湾他的艺名叫唐山，后来电视台到台湾与他签约。唐山来新加坡之后便改名为萧成红。萧成红到了新加坡，遇上了他的伯乐，这名伯乐就是著名的作曲家翁清溪，也叫汤尼。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就是翁清溪的作品。正巧啊，翁清溪也受邀到本地电视台当歌唱组的音乐总监。萧成红之所以能红起来，也是因为翁老师的慧眼。老师除了在电视台综艺组里大力提拔萧成红之外，他还引荐萧成红签约著名唱片公司百代 EMI， 并亲自为他的唱片选歌。萧成红也凭着自己的歌唱实力以及他以前的舞台经验，开创他在新加坡的歌唱事业。他还唱了几首属于他自己的歌，如《天天盼邮差》、《甜甜的姑娘》、《天涯海角只爱他》，还有《夕阳暮色我爱你》以及《笑语》等等，都是很好听的歌曲。萧成红也唱了几首翻唱曲哦，如《我需要爱》、原曲 Air Supply 的 I'm All Out of Love、《看你回不回头》，原曲是怀旧的日语歌曲，还有一首《努力》，来自中岛美雪的日语原曲。可惜啊，好景不常在，萧成红因为牵涉一起空姐坠楼的案件而使他的事业立刻画上句号，非常遗憾。我们来听两首萧成红的好歌，《天涯海角只爱他》以及《夕阳暮色我爱你》。

0: 上周我预告说今天会播萧成红的歌曲之后，好几个听众马上问是不是天天盼邮差啊？不是哈，天天盼邮差平时啊963偶尔还会听到。那刚刚我挑的是一首比较少人听过但是真的非常好听的夕阳暮色我爱你啊，我要让你听听萧成红还有很抒情的好歌啊。那刚才我在节目里也提了，萧成红的伯乐就是翁清溪，所以我想啊，这首歌会不会也是翁老师特地为萧成红量身打造的一首作品呢？因为翁老师还有很多其他的笔名，如汤尼、宫羽还有光阳。好了，下周好歌音乐盒有梁平的《昭君怨》，还有《少年的我》，另外有日本歌曲哦。好歌音乐盒，我们下周再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给昨天，总是难以忘怀的美好从前，永远的笑颜。

0: 释放野性，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
1: 一起来！大家好，我是钟仁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1: 多变的世界
2: 还有我和你
1: 守得住永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们的 FM 广播目前出现技术故障，你可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963好FM.SG 在线收听节目。对于造成的不便，我们非常抱歉，技术人员正在全力抢修，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0: 去多少足迹，一切都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转动，我飞来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尽情狂舞，浑然忘我，只有我还躲在角落。
0: 好歌好 FM。

0: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嘉，周末愉快。听众阿青他留言说，世嘉大哥，你在963九个月了，我算一算啊，是啊，上周的节目是5月16日播出，那我的好歌音乐盒是去年8月16日起播，的确已经播了整整九个月了。那还有啊，今年初，我记得今年初1月份1月31号另外一位听众还告诉我说，我已经播了第100首歌了，不过到今天为止已经播了第几首我自己没去算哈，真感动啊。你们听好歌还用这样的方式参与好歌音乐盒啊，你们用心听节目，那我可得再加油了，多挑一些大家喜爱的好歌好曲来分享，谢谢大家。现在请听第一段好歌音乐盒。

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这次节目听吴英英的歌唱。吴英英原名吴建秋，1922年出生于上海市，她有鼻音歌后的美誉。1946年24岁的吴英英参加上海仙乐斯夜总会歌唱大赛夺冠，同一年他签约百代唱片公司，并出版了第一张个人唱片《我想忘了你》。据说这张唱片的销量啊，曾超过当时最红的周璇和姚丽呢，这让吴英英红遍歌坛。随后的三年内，吴英英陆续灌录了歌曲《断肠红》《我有一段情》《恨不钟情在当年》等30多首好歌。1948年，吴英英初次登上银幕，参演歌舞片《流浪文英》，并客串演唱一首《听我细诉》。1955年，吴英英进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接受正统的声乐训练。2年后，他又推出歌曲《南风》以及《红灯绿酒夜》。上海当时被称为东方巴黎，舞厅林立，电台兴盛，唱片工业也开始成熟。吴英英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活跃于歌坛的女歌手。那个年代的歌手并不像今天这样有大量影像曝光哦，他们主要靠电台广播与唱片传播声音。上海的各大电台每天播放新歌，市民们在家里通过收音机收听，歌声随着电波走进千家万户。我们先听吴英英的一首《萍水相逢》，这首歌把相遇比作浮萍相聚，描写短暂，也描写了希望。一句歌词，记住这仅是暂别离啊，也许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啊，这样的歌词特别容易触动人心吧。我们来想象回到旧上海的电波时光，从旧式收音机里听吴英英唱《萍水相逢》。

0: 好歌音乐盒。
1: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歌坛是一整套工业体系在运作，作曲家、填词人、歌手、乐队伴奏、录音师，再到唱片压制和电台播放，像姚敏、李景光、陈歌辛等音乐创作者都在这个体系中创作出大量作品，而吴英英也是这个黄金年代的重要一员。吴英英的演唱风格偏向含蓄与细腻，符合当时都市女性形象的审美。吴英英参与灌录的唱片在上海广泛流传，后来随着战后的局势变化，上海流行音乐逐渐南移到香港与台湾，但那一批早期的唱片啊，却成为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非常珍贵的东西。接着听一首吴英英的《等情人》，姚敏作曲，司徒明作词。歌曲《等情人》带着典型的江南意境，我很喜欢这句歌词：小桥流水悠悠，独自徘徊等候。这画面一出来啊，就是一位女子在水边等待，那种等待里有盼望，有担忧，也有一点小小的怨恨和埋怨。吴英英把歌曲里的等的这个感觉啊，拉得很细很轻也很真，让人听见情感在流动。来欣赏吴英英唱《等情人》。

0: 吴英音刚刚唱了《等情人》，她的歌声别有风味啊，爽朗中带有鼻音。她擅长唱抒情幽怨的歌曲。稍后的好歌音乐盒，我将播出萧成红的歌曲，待会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释迦，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大家还记得本地电视台80年代有一批全职的歌唱艺人吗？本地艺人有李季美、吴坤杰、郭崇仪、乔峰、翁素英、贝星妮、林安宁、陈彼得、叶正文、蔡汉荣、翠霞。那电视台也聘请几位来自外地的歌唱艺人，有双子星、不由马、不依民、张海汉、秋林、夏青，以及余生和萧成红。电视台也力邀著名歌手潘秀琼加入，请他负责培训这些艺人。那这些艺人呢、在潘姐的调教之下成长。那时全职的歌唱艺人称为艺人，是为电视台工作，而不是歌星。他们是与电视台签约的，主要安排他们上综艺节目表演，如《星星星》《缤纷83》等节目。不过我知道马来西亚男歌手余生，当时啊，他已经是唱片歌手了，也出过好些唱片。另外一位萧成红，据说他加入电视台之前在台湾也是一个小歌星啊，在夜场里表演歌唱，在台湾他的艺名叫唐山，后来电视台到台湾与他签约。唐山来新加坡之后便改名为萧成红。萧成红到了新加坡，遇上了他的伯乐，这名伯乐就是著名的作曲家翁清溪，也叫汤尼。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就是翁清溪的作品。正巧翁清溪也受邀到本地电视台当歌唱组的音乐总监。萧成红之所以能红起来，也是因为翁老师的慧眼。老师除了在电视台综艺组里大力提拔萧成红之外，他还引荐萧成红签约著名唱片公司百代 EMI， 并亲自为他的唱片选歌。萧成红也凭着自己的歌唱实力以及他以前的舞台经验，开创他在新加坡的歌唱事业。他还唱了几首属于他自己的歌，如《天天盼邮差》、《甜甜的姑娘》、《天涯海角只爱他》，还有《夕阳暮色我爱你》以及《笑语》等等，都是很好听的歌曲。萧成红也唱了几首翻唱曲哦，如《我需要爱》，原曲 Air Supply 的 I'm All Out of Love，看你回不回头，原曲是怀旧的日语歌曲，还有一首《努力》，来自中岛美雪的日语原曲。可惜啊，好景不常在，萧成红因为牵涉一起空姐坠楼的案件，而使他的事业立刻画上句号，非常遗憾。我们来听两首萧成红的好歌，《天涯海角只爱他》以及《夕阳暮色我爱你》。

0: 上周我预告说今天会播萧成红的歌曲之后，好几个听众马上问是不是天天盼邮差啊？不是哈、啊，天天盼邮差平时啊963偶尔、还会听到。那刚刚我挑的是一首比较少人听过但是真的非常好听的夕阳暮色我爱你啊，我要让你听听萧成红还有很抒情的好歌啊。那刚才我在节目里也提了，萧成红的伯乐就是翁清溪，所以我想啊，这首歌会不会也是翁老师特地为萧成红量身打造的一首作品呢？因为翁老师还有很多其他的笔名，如汤尼、宫羽，还有光阳。好了，下周好歌音乐盒有梁平的《昭君怨》，还有《少年的我》，另外有日本歌曲哦。好歌音乐盒，我们下周再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